0: 我们确实可以换一下
1: 头顶上的这个灯，
0: 对，是不是、嗯、有的暗
1: 有
0: 有的黄有的白、嗯嗯啊、有的脏有的丑，哎哎，
1: 没有一个字是好的。好，我们来看看哈，是他说，我就说吧，他女儿发的、嗯、发了一大串，不知道是啥，因为他女儿可能还不怎么识字啊打字啊什么的、嗯、所以就开始发
0: 心声感情状态，如果你说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嗯，那证明实在是没招了，
1: 哎，实在是没招了。那食堂也不会为了我们两个人而改变。大家想吃什么下次来我请你们去吃，嗯啊，他们可以来上个节目，然后8:30让小助理带他们去吃一下。
0: 对呀、啊，我们在这播着，你们去吃着多好、哎嗯、
1: 这是幸福的、嗯、小助理说如果我能做得了主的话哈哈哈，就换环境嘛。然后张欣说你可以的，我感觉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大台长一个是副台长。
0: 是的没错，
1: 一个单台一个张台，
0: 哎，是的
1: 挺好挺好挺好啊、嗯、来听歌吧，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十一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充30碗，算下来一碗不
1: 多。你在哪里听过？他说可能大街上或者路上之类的。
2: 嗯，对，是的，就那些年应该是听过的。
1: 嗯，人要学会包容哈，一定要好好的包容，
2: 包容家里孩子啊，就等量交换的时候学不会的那个时候的状态。
1: 还有，晴空万里小姐姐早上来跟我们打招呼了，说早上好，家人们哈，霞姐最近可能是比较忙碌的哈，
2: 嗯，
1: 然后呢，她也晒了她的早饭，就是真的是青州小菜，
2: 嗯
1: 嗯，
2: 这吃不饱哎，
1: 嗯，
2: 我感觉这吃完了之后，我可能一个小时就饿了，
1: 半个小时就饿了，我觉得，
2: 哦，这可咋整？中途要加个餐什么的，自己带点水果之类的不？
1: 对，然后三井哥晒了一次晒了一下上次他来我们台里面吃的那个早饭。
2: 嗯，
1: 我怎么记得他当时是吃了，就是在去食堂之前他应该是吃过的呀，他吃了一个煎饼还是什么的。
2: 哦，
1: 我当时还跟他讲，我说你赶紧把这个煎饼藏起来，不能带进去。结果他下了节目又去吃了，你看，一个蛋挞，一个包子，玉米烧麦，鸡蛋炒饭粥。
2: 他是那个什么，三井哥是每天活力满满，他的活力满满可能就来源于他吃的比较丰富。
1: 嗯，
2: 关键是他还能维持自己的身材，所以他天天有这个精力去爬山呀，对吧？到处跑啊，开车，然后一开个3-4个小时什么的，
1: 他也不嫌累。
2: 对，
1: 嗯，开3-4个小时，我是真的完全吃不消，30-40分钟我可以。我觉得每天从家开到单位基本是我的极限了。
2: 不堵车的时候也要20多分钟，30分钟是吧？
1: 三十分钟左右，
2: 30分钟左右，嗯，
1: 有的时候一般就30几吧，30几分钟，正常35分钟左右，就不堵车的情况之下。
2: 哦，那你跟镇江柳玉飞是同样的通勤时间？
1: 对呀，啊，是啊，但是一堵车就不好说了，1个小时是常态。
2: 对，嗯，我知道的，堵车的那个感觉就是你飞你又飞不起来，对吧？
1: 对呀，啊，钻个就便携的这个厕所。
2: 好，大家都懂，嗯，懂的都懂。
1: 女生也有。
2: 真的，啊，
1: 现在有女生也有女生用的，
2: 哇，
1: 大家背一下，
2: 神奇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对，导宝搜一下，大家就会发现有了。好，8:26，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家，好，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

0: 比小猫大一点，
1: 大对吧？那应该是要大不少的啊、嗯，因为小猫咪呢，它那个体格子没有它那么圆润。嗯，
0: 我想一下，它应该有多大？它应该差不多有一个大概比成年的那个边牧要小一点。
1: 好像不怎么讲话哎。
0: 会讲话的到底是八哥还是鹦鹉啊？
1: 鹦鹉有一些会讲话，嗯啊，玄凤鹦鹉好像有一些是会讲话。
0: 八哥也会讲对吧？
1: 不知道。
0: 还有布谷，
1: 更不知道。这是我的知识盲区，不好意思啊。
0: 我最近发现我们小区里面有很多喜鹊。
1: 喜鹊会唱歌哎。
0: 啊，喜鹊会唱歌吗？不是会叽叽喳喳吗？
1: 对啊，就是它那个声音，不是说喜鹊的声音叫起来还蛮就是动听的吗？
0: 还好吧，真的。
1: 不好听啊。太吵了是吗？
0: 好听谈不上，如果你一下子有四五只喜鹊在你家那个树上那个枝头在一直叫，你那是乌鸦。一直叫的话你也受不了，真的。
1: 哎呦，乌鸦的叫声为什么嘎。
0: 你那是鸭子吧？乌鸦是啊啊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乌鸦
1: 好难听啊
0: 啊啊！哎，你说我真的觉得啊，其实就是中国人好像觉得乌鸦怎么样？嗯，你在国外很多国家，乌鸦是吉祥鸟哎。
1: 我知道哎，嗯、我晓得哎，有一个国家就是把它奉为吉祥鸟，然后他们大街上会经常听一些乌鸦。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 ，China Maxing China Cool 风靡海外。
2: 中国，我们来了！
3: 不到长城非好汉，
1: 汉服旅拍非遗手作，中国非遗圈粉世界。淘好物享退税，反向海淘省心又省力。
4: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5: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1: 外国游客花式解锁中式新生活，入境游文旅消费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消费主张。

0: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China Magazine 这个热词正在迅速传播，相关标签浏览量突破了40亿次。 China Magazine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从中国游到成为中国人，再到极致体验中国生活，中国旅游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欢迎。埃隆·马斯克近日也极力推荐中国游，他在社交平台写道，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是个中国迷，他跟帖赞同，他说，我的很多帖子就属于 China Magazine， 我感受到中国到处充满了活力。今年3月，他还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游览长城、吃长城文创冰激凌的视频。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点赞中国，正是当下中国入境游热度的缩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汉服话题已经积累了近45万条帖子。飘逸的广袖、精致的妆造、充满东方韵味的质感，让无数外国网友隔着屏幕心生向往。
1: 我来自俄罗斯，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也很开心可以穿这个苗族服饰。
0: 来到中国，亲身体验一次完整的汉服。

0: 而且这里的天气特别舒服。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0: 竟可以这样做，几分钟就搞定了，对我来说这太神奇了。几年前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种事，而且有可能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太棒了。
1: 选购完，皮埃尔和妻子随后来到商场内的离境退税服务点，提交护照，核验信息，填写离境退税单，整套流程一气呵成，办理得十分顺畅。游客后续只需要到机场的指定地点办理退税即可。不断优化的离境退税服务，也让外国游客的这场反向海淘之旅买得放心，退得省心。
2: 非常感谢你能够补充新的电话用户。
3: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4: 这个退税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我感觉非常好，太简单了。
5: It was a fast process.
0: 流程很快，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去到机场就可以拿到退税。
6: 2016年整个上半年的离境退税的笔数整个增长了95%以上，然后带动整个销售额也是翻了一倍以上。4月份商务部出台了下调离境退税的起点以后，从500元下调到200元，4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这个增长的趋势也是一直持续到暑期。
7: 那他们能退多少？
6: 可以退9%，是整个销售订单的9%。购买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今年也是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原来呢，其实还是以购买化妆品呀、服装为主，然后今年呢，也是就是增加了一些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产品的购买，有一些专属的服务、定制化的服务，像水杯，我们推出。
8: 客源的流向呢去看，那么除了北上广深、成都、重庆、武汉这些大城市以外，我们看很多中小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也成了外国人到访和打卡的地方。第三个，从消费结构上去看，入境游客更愿意去体验当代中国的一些美好生活和我们的现代化的建设成就。
0: 从刷到中国，到想到中国，再到爱上中国， China Magazine 的流行， China Cool 的走红，本质上是外国游客对于中国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它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古老符号，而是可触摸、可体验的中国人间烟火。中国的美景、美食、科技好物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释放入境游消费的新活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爆火姑子女足取景藏深圳，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

0: 淋漓吧。几百块钱据说就能拿下哦，不仅仅只对外，而且也对普通的老百姓开放哦。但是我怎么看怎么越觉得困惑，因为在电影里不是呈现的这个飞碟体育馆的中心是一个足球场吗？这怎么看也就不到2000平的空间啊，怎么可能是个足球场呢？难道它的足球场另有他处吗？难道是在大棚里拍摄的？
1: 深圳坪山国际影视城数字影视基地是大湾区最大的专业影视，他们都分别带着家人来这儿打卡功夫女足的取景地。那么在这座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园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实拍机位？还有哪些影片曾经在此取景？记者也非常好奇，一起找起来吧。
2: 功夫女足，
3: 我们来了。
0: 哦，我们的探秘之旅开始啦。
4: 觉得它会藏在哪里？
5: 应该我好印象当中有个那个湖景，
6: 因为是在一些隐秘的地方，突然间我足球就飞出来那种感觉。
0: 你看过电影哪个场景？
7: 足球场。
0: 但这里也没有足球场啊。
1: 月出湖是山海旁的核心景区之一，湖面开阔，常有天鹅在水面悠然游弋，湖畔草木繁茂，各类绿植林木错落排布，生态环境清幽雅致。湖边搭配中式园林造景，古木老树苍劲古朴，一步一景，白墙屋舍倒映湖面，氛围感十足。
8: 这个情景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特别是这个蓝我特别有印象。
0: 对对对，您眼光非常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新闻女王二佘诗曼的一个现场取景地了。那当时佘诗曼就是从这里台阶走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8: 那我也去打开。
0: 好嘞。
4: 哦，就是从廊桥这里走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在这里的。
4: 哦，好看。去拍去拍。
0: 来拍拍。同款打卡点，火热拍照开始。
4: 所以说你看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这种取景地，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有讲究的，因为可能是从那个镜头上比较讲究，所以他们但凡是他们的取景点来看一定是不虚此行的，一定是会非常美的。这个景
1: 打卡拍照后，探寻继续。
0: 我们到了
1: 百年古榕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9: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1: 而在今年的春节档，也有两部深圳出品的电影表现抢眼，他们分别是《惊蛰无声》和《熊出没年年有熊》。《惊蛰无声》是张艺谋执导的当代首部国安题材影片，该片在深圳多地取景拍摄，随着电影镜头的火爆出圈，《深夜上城》《前海梦工厂》《港厦北》《深圳之眼》《卓越中心》等一批城市地标成为游客来深圳的热门打卡地。港厦北枢纽作为深圳出圈的网红地铁站，其独特的建筑美学常年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拍照留念，尤其是被称为深圳之眼的巨型穹顶天窗，螺旋飞马网状穹顶开阔通透，光影层次分明，站内地铁列车穿梭而过。张艺谋团队特意选择这个极简几何风格的建筑来强化影片冷峻先锋的科技质感。电影上映后，这里再度迎来打卡热潮。
10: 如果阳光好一点，大家站在那地方拍照特别的会有氛围感，我就觉得特别的迷人有魅力，就来这打卡。
1: 深圳美术馆也是电影《惊蛰无声》的取景地之一，影片中国安小队用无人机热成像相机追踪与侦查的科技感镜头就是在这里取景，不少游客循着电影足迹而来，解锁充满几何美感的电影同款拍摄机位。
11: 回想到当时的那个店里面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有无人机有热成像，人在上面跑，会有一些科技感。
1: 红山6979商业街区也是影片《惊蛰无声》的重要取景地之一，影片里紧张刺激的追逐戏和不少高空戏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
2: 电影里面那个场景，就给我的一种氛围比较紧张嘛，感觉电影里面

0: 展现的这个深圳，特别是在红山这个商场里面，就很有科技感，很有紧张感。我本人就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非常棒的。
1: 我知道这个金泽武生也在这里红山有个取景，现在来看一下，比较年轻化吧。这边对这边吃的喝的玩的都挺多的。
2: 如今一系列热门影片正在赋能深圳的影旅消费融合，深圳发布了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市井寻踪线、科技寻光线四大主题影视线路，打造电影引流、文旅承接、消费激活的长效发展模式，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游览。

0: 7101909进行订购，69到手两瓶，一箱六瓶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这酒的口感好不好，品质好不好，都得您自己尝过之后才能知道。这款酒是贵州古坛酒业的匠心之作，严格遵循了12987的古法酿造工艺，历经了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每一滴酒都在窖池里经过了千锤百炼，是时间和汗水的结晶。53度的酱香型白酒，当您拧开瓶盖时，那股浓郁的酱香就会瞬间唤醒您的味蕾，入口醇厚绵柔，落喉温润如玉，满口都是纯粮发酵的香气。33买到的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更是匠心的极致表达。南京鼓楼区的吴叔叔回购了5箱，说过年的时候喝过这个酒，口感特别好，这中秋也得喝这个马年纪念酒。没错，这个中秋就喝这瓶马年纪念酒，从瓶身造型到入口的口感都不输大几百一瓶的酒。53度纯粮酿造，12987古法工艺，经典中国红加烫金奔腾骏马，还配有精美的包装礼盒，单瓶只要33，中秋聚会、家宴、请客送礼都能用得上它。趁着活动囤个几箱，喝完中秋还有国庆、元旦、过年，朋友聚会想喝随时就能喝，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69两瓶，一箱六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3: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2: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4: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2: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

0: 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夹住船也夹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2: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A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1: 五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2: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义的。
1: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3: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质嘛。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

0: 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1: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2: 到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2: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0: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2: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增设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路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0: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钱鑫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2: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
0: 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刚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3: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0: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4: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
5: 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
6: 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河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

0: 周梦夏告诉记者，白河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河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1: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出。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2: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0: 白河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3: 现场勘查，可以浇筑。
0: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

0: 83米处又摔了一跤，他仍然坚持走到了山顶。今年6月份，他在这个灵顿山下山的时候呢，在巨石区向前摔倒，其实真的在山上那个半山
1: 腰，很危险，
0: 它真的很一全是石头啊。摔倒之后，腿部、手臂、双手都多处擦伤。途中呢，左臂还发麻，一度送到医院。他自己也曾经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啊。
1: 确实摔得严重。他这个老人叫桑德斯啊，他其实完成的这条步道叫阿巴拉切亚步道，这个步道呢，长度就3530公里，已经是走完这条步道年龄最大的人了。
0: 对，
1: 而且当时就是这个世界纪录是什么意思呢？要在1年之内走完所有的路段。这个老人在2017年，也就是82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完成步道年龄最大的人了。然后他的朋友在2021年的时候以83岁的这个年纪打破记录，他就决定要把他这个记录抢回来。
0: 哎，还不服输呢。
1: 对，
0: 所以为了这一次徒步，他提前训练了6个月，哎，还是做了充分准备啊。
1: 是的，
0: 他的徒步昵称叫做灰胡子，很幽默。87岁时还曾经用87天啊划完密西西比河的全程。
1: 天哪！
0: 这个71次摔倒和1次登顶之间的这个比值啊，大概就是这个。桑德斯不服老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单位，数字单位啊，
1: 一年的时间走完那么多公里啊。
0: 对 对，
1: 再来看到一个96岁的美国网红奶，
2: 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9块，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今天，可就要恢复原价喽。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0: 天肯定会成就一位老人，你们都会变老的。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会怎么对待你？你对老年你的关注，显示你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啊。
1: 农村的养老主要是钱量太多，
2: 比养老的困难大的也还好多呢，尤其是青年就业，
3: 自己养自己都很困难，还在养孩子。
4: 这是陆杰华，研究人口的社会学家，因为在北大给00后开课讲死亡走红了。今年他从北大去了人大，我们也在人大的课堂上认识了他。
0: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降低自杀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成效的成绩，但是呢，出现了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老年人的自杀。
5: 本节目由华夏基金特约播出。
3: 所以我看最近这个教育部把老年学这个放进去了，作为本科了都。
6: 现在我们才纳入到了本科教育中，其实也说明现在我们老龄化这个太快了。
2: 其实我们还是在一个机遇窗口，按现在这个预测，从2000年起，
1: 其实他吃饱这个件事肯定不是个大事。
6: 是不是年轻人现在更焦虑的是自己？
2: 焦虑，他也焦虑自己，因为他毕竟他得考虑我如何能够相对比较健康。

0: 整个社保那个退保的人比例在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呢，这些人也在做养老规划，退保也是一种规划啊。他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把自己搞得健康一点，或者是这个去买保险。
1: 这个我们在提那个养老金融嘛，养老金融不是给老年人说的，是主要是给这个年轻的，你要备老啊，你要做这个不同的这个规划。买个人养老金的这部分人是希望能够我在这个基础的水平里多少提高一点水平，买商业保险呢，基本就要提高品质了。
0: 其实从我们调查上来看，不同代际都有养老焦虑。焦虑呢，有的是焦虑他父母，有的人会焦虑他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会变老嘛。我们现在不是在推动那个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嘛，要从小学、中学就要开始知道一个生命周期的这个视角去考虑，而不是从自身的那个生命阶段思考。
2: 所以其实我们做养老教育这块去，就是跟大家让大家理解人口结构。
1: 对，我们去理解这个结构呢，不仅是说国家，其实跟每个个人有关。
2: 其实对于很多政
0: 府就关注，因为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父亲还活着，然后现在在养老院，这几年前经常拨电话，然后经常拨到我这儿，我就问他，我说这有事儿没放没事儿。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谈》。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谈，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将会连线两位专家。那么首先呢，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张辉主任，我们来关注到儿童的口腔健康的问题。那说到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大家可能作为家长啊，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疑问吧。我想比如说有家长就讲，我的孩子也是每天都刷牙，我也不怎么给他吃糖，可是为什么牙齿还是蛀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追问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小朋友蛀牙它主要和哪些因素相关呢？那么我们在说孩子的这个口腔这个卫生，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中秋假期天气显示，假期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利于出行，但是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是雨水来扰，那我们江苏还有安徽、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温度22到28度，明天上午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那偏东风4到5级，温度22到31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那么后天的温度呢是23到28度。
6: 返照斜出澈，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

0: 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很多家长说，孩子每天都刷牙，也不怎么吃糖，为什么还会长蛀牙？儿童龋齿主要与哪些因素有关？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张辉博士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儿童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张辉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张主任，我们今天要讲小朋友的这个口腔健康啊。我想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您的门诊上是不是也会遇到有家长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哎呀，我的孩子，我真的是盯着他要刷牙，越剔越大。所以其实，小朋友一般来说，我好像觉得我不大会主动跟孩子讲，哎，你牙要塞了，你拿个牙线来用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就是有没有刷干净的时候，您说到就是要用到牙线，就是孩子也是可以用牙线的。
3: 对，是需要用牙线的，而且小朋友的蛀牙很大一部分是在两个牙之间，
2: 嗯，
3: 像我们您刚也说的，我们就大人可能塞牙不舒服，
2: 嗯，
3: 会想办法把这个牙缝清理干净，
2: 嗯，
3: 但小朋友可能比如塞了肉啊，他也可能就稀里糊涂的一弯弯就过去了，
2: 嗯，
3: 那时间一长的话，这个牙缝里面塞的食物越来越多，
2: 嗯，
3: 就会出现蛀牙。
2: 啊、哦，就是说这个牙线，就孩子跟大人是一样的，只要塞牙了，实际上都需要把它给弄出来，牙线也是可以去用的哈。
3: 对，而且您刚刚说那个就是牙线会不会把牙缝撑大？其实我们正常使用牙线的力量是不会把牙齿推开的。
2: 哦，
3: 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缝大了，一般是随着他的生长发育，这个颌骨不断的生长发育，牙缝它是一个变大的一个过程，嗯，这是正常的，不是因为用牙线导致牙缝变大了。
2: 这我也是老一辈传给我的思想，就是说剔牙会把牙缝弄大，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
3: 是的。
2: 张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您刚才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孩子得把牙给刷干净。那可能很多家长在跟孩子讲这个刷牙的事儿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刷干净了吗？有没有每个牙齿刷到呀？这个里面的有没有刷到呀，对吧，也会叮嘱，嗯，但是因为它其实特别是里面的牙是藏在里面的，我们家长怎么能够就是关注到这个事儿，就是我要叮嘱他刷，并且我要确保他是刷干净的，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个困难，我就每次就说刷干净了吗？你舔一舔里面的牙有没有那个就是

0: 可能要去定期涂氟。
1: 哦，
0: 而且你想你的这个半年涂一次氟，其实也是顺便再给孩子做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查。
1: 对，那就是这个涂氟好像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说，那一般来说如果要给孩子牙齿涂氟的话涂到多大呢？
0: 涂到多大？像我们成年人也
1: 可以涂
0: 的。
1: 哦，
0: 也可以涂的。对，
1: 就
0: 是
1: 那
0: 但是一般可能年龄小的孩子清洁这种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小时候涂的会稍微频繁一点。大孩子基本上好好刷牙是也会更加重要一点。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5岁，刷牙总是草草了事，几十秒就结束了，怎么样才能判断有没有刷干净？我先说一下，你这个5岁，你完全家长还得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家长来把它做一下，帮助孩子来刷牙。
0: 是的。
1: 因为前面讲到了，就是说实际上，最好能刷到7、8岁，要根据孩子情况，有可能你要帮他刷的时间要久一点点。
0: 对，包括我们的刷牙时间，我们也是经常跟家长客户也可以说买个小沙漏嘛，放到旁边几个时，对吧？2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刷牙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它的上下左右都要刷到，内外外都要刷。
2: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1: 王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听到有一些特别是不是老年朋友会讲到比较多，比如说膝盖疼啊等等哈，所以这个膝盖这个关节它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治疗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片话当中也提到保膝治疗，可能就是那对应的是不是有一些就没有办法保了，所以您给我们先做一个这个科普好不好？
2: 保膝治疗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疼痛的病人有很多啊，但区别于原来传统的呢，就是一疼了之后，可能就是主要以保守治疗为主，静养为主，然后等到不行了，等到严重的膝骨关节炎的时候再进行关节置换，这种传统模式。但现在呢，保膝治疗呢是一种我们骨科比较前沿的一个进步，剩下的呢，我们所有的治疗法目的都是为了保住这个膝关节的原有的结构。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基于阶梯治疗的理念，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保膝的治疗体系，就是一个是轻重早期的轻症的，我们可以主要是保守养护，然后中症的那我可能以修复为主，还有一些重症的呢，那主要一个是矫形啊，还有一个是单侧置换这种。那治疗这个具体的治疗方案呢，第一个就是早期的膝关节疼痛，那我们保守养护，包括专业的一个医生的评估完了之后可以用药物调理啊，关节腔注射啊，或物理治疗、康复训练等无创的方式来消除这个关节炎症和疼痛。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已经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啊、软骨损伤、这个滑膜炎、游离体卡压等问题呢，我们可以采用关节镜的微创治疗，创伤小，恢复快，也能修复这个受损的关节。还有一些呢，比如说针对一些就是 O 型腿啊或 X 型腿，就是这种关节立线问题，就是它出现了畸形，畸形的问题的时候，它是单间室的磨损很厉害的情况下，它会出现顽固性疼痛，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截骨矫形的这个手术来调整立线，然后均衡关节的受力，这个也是保住了原来的关节。那还有一些单纯的间室，比如说内侧疼痛或外侧疼痛或前方疼痛，我们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单科置换，就是我哪边坏了我就换哪边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有一个疑问啊，王主任，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啊，它的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膝关节可能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2: 因为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承重的关节，在日常负重啊，我们都会使用到膝关节，而且我们用的只要

0: 不错，有情有义，所以我今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1: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冕的家里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0: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呀，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1: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冕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0: 这些灯，这些电视。

0: 乐开怀，
1: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乐有关怀。
1: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各位下午好，
3: 我是郭郭，
4: 我是安琪，
3: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4: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3: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4: 好嘞，
0: 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4: 在今天的银铃课堂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来自于中大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疼痛护理组组长、内科质量组副组长瑞野浩。瑞护士长呢，从事肿瘤临床护理工作将近有20年了，长期呢也是专注于肿瘤患者在化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期间的全周期症状管理与生活质量提升，擅长针对不同患者进行个体化营养筛查与评估，处理因治疗引起的味觉改变、食欲下降、黏膜炎、进食困难等等复杂的营养问题，帮助患者维持合理体重与肌肉量，保持治疗顺利进行，熟悉化疗药物、口服靶向药物以及呢止痛药物的不良反应观察与居家管理，结合患者体力状况与治疗耐受度
5: 的改变，他吃东西到嘴里总是觉得是酸的、
4: 嗯、
5: 或者不管吃什么到嘴里都是苦的、
4: 嗯、
5: 那我们一般来说就会告诉患者我们呢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调味品，譬如说不要吃得太咸，可能会对于身体的疲劳稍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它是影响了机体的正常活动，它会容易导致肌肉的萎缩，然后肢体的疲劳无力，对于疾病的恢复其实是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
4: 哦，
5: 所以啊，我们就建议患者一方面要合理营养，另外一方面也要进行适当的功能锻炼。
4: 嗯，
5: 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抗阻的训练，当然

0: 量不要太大，就是身体的负荷量不要太大，然后呢让我们的上肢下肢我们胸廓的肌肉都能够动起来，维持我们的肌肉量，这样呢才能够有一个更强健的身体来耐受我们的抗肿瘤治疗，让患者更快更好的恢复。
1: 嗯，没错。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哈了解科学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尤其呢是在营养和自我日常的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要说到有一些患肿瘤的这些患者呢，在这个转移啊或者是有这个复发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呢，还会出现一些癌痛。所以这个癌痛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评估它，或者是说我们在医疗方面哈有什么样的一些规范的治疗的方法，您是不是也可以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关于这个癌痛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有非常标准的治疗指南了。
2: 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我是曹玉平，来自南京建业区和记黄埔连城小区南京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培根说，读历史使人明智，读诗歌使人聪慧，由此我爱上了朗读。在朗读中倾听自己的声音，在欣赏自己声音的过程中获得充实和满足感。坚持朗读让我有了更好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自我的价值的培养，在朗读中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对自己进行美的熏陶。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朱自清的《背影》。背影，作者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我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时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

0: 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但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1: 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
2: 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各位下午好，
6: 我是郭郭，
1: 我是安琪，
6: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1: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6: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1: 好嘞。
3: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1: 在今天的银铃课堂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钱东辰。钱主任呢，非常擅长于颈肩腰腿痛的诊治，像桡骨远端骨折、胫骨平骨骨折、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治疗，同时还专注骨不连和骨髓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有请钱主任走进节目。钱主任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1: 您好。那要说到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啊这个成年人都会发现呢，低头族是会非常伤害我们的身体的。但是呢也是避免不了哈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比如说经常看平板啊，低头看手机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长时间的伏案学习工作啊等等。那么再说到这个低头族对于颈椎的

0: 不管是这种就是说电子设备，或者说是平时这个工作当中这个用电脑啊等等啊，那这个这个正在就是说人群啊正在逐渐的低龄化，甚至是现在就是门诊20多岁的都很多，甚至是初中生都有啊，因为长期的低头伏案写作业啊，然后有三类人是最危险的。第一呢，就是之前讲的，刷手机，电子产品、平板，脖子呢长期弯着，包括现在有好多这个中小学生都是啊，这个重度的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啊。
1: 对。
0: 第二个呢是一个程序员，文字工作者，司机，啊，不管是盯着电脑还是盯着这个，就是坐在驾驶座盯着前方啊，一坐呢可能4、5个小时都不动。啊，脖子呢一直是这个处于长期的这个僵直的一个状态的，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枕头过高啊，或者说有些人喜欢这个晚上这个看电视的时候，半靠着或者坐在沙发里面半睡着去看电视的，这个呢脖子也是长时间的保持一种不良的一个姿势。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让脖子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这种职业或者说习惯啊，都是高危的，啊，不只是只有老年人，中老年人才有啊。
1: 明白了，这可能是跟我们生活习惯是紧密相关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导致我们颈椎这种颈痛的发生。到底是哪一种类型是需要专门到医院去找专科的医生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但是我就发现哈，
0: 手机看电子屏幕的时候，平时都是低头，对吧？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把手机抬起来，或者把那个屏幕呢架高一点，我们跟到眼睛平齐的水平平齐的这个角度，不要低头。然后呢，每到30到45分钟呢，要换一个姿势，然后起来活动了3、5分钟，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平时我们睡觉啊，枕头不要太高，平时我们叫高枕无忧嘛，但是实际上如果太高的话，也是很伤颈椎的啊。那成年人的枕高呢，大概在1拳，侧卧时候呢，枕头呢要加高到头部歪的这种程度，让脖子呢保持它原来的弧度，第三呢就是练米字操，就坐直，用头在空气当中写米字啊，就是按照米的这个笔画来写，低头抬头。往左往右，再往斜上斜上斜下，每个方向呢停3到5秒，做3到5次，动作呢要慢要轻啊。如果感觉做完感觉这个脖子是比较轻快的，那就做对了啊。那我们还要再提醒一下，如果说已经确诊了颈椎病，尤其是之前讲的手麻或者是甚至是走路不稳的啊，这种老年人。做之前呢，要先问医生。我们在急诊的发作期，头晕发作的时候，那不能去。
2: 积极参加群众文化活动，陶冶情操，快乐生活。
3: 我们用有声的文字歌颂祖国，歌唱生活，感到非常幸福自豪。
2: 今天我们朗诵一首麦兴平的诗
3: 《春天里的中国》，我想。
2: 我想
3: 坐在
2: 一
3: 列
2: 开往春天的列车上来说，春天里的中国是最好不过的了。
3: 此时，我的南方春色正浓，它水绿如蓝，落红如雨，它姹紫嫣红，碧波涟漪，它草长莺飞，柳丝拂堤，它生机盎然，润物如酥。
2: 此时经历了一冬的蛰伏，我的海南风清雨柔，我的广州春暖花开，我的上海，我的长沙，我的南宁，我四季如春的昆明，我山花烂漫的贵州。
3: 此时，我想用一首诗来抚摸我的台湾，

0: 我的香港，把那暖暖的阳光在柔软的泥土上，一定有许多人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希望。此时应该有微风轻轻吹过，吹过山岗，吹过丘陵，吹过柳梢，吹过清澈的河流，润润地拂过人们的笑颜。
1: 此时我白山黑土的东北，我天山南北的新疆，我天府之国的巴蜀大地，我无数个雪山和无数个湖泊的青藏高原，还有我腹背厚重的黄土高原，一定是歌的海洋。
0: 信天游弥漫在山坡，花儿飘过山间，藏族女孩悠扬的牧歌回荡在雪山之上。此刻一定有一轮皎皎的月亮挂在天空，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在额吉毡房边摇曳。此刻我的北方一定是幅画，是首诗，是一支天青色烟雨的千年老歌。
1: 哦，我柔情的南方，我深邃的北方，无论我坐在长江大堤遥望长城行云，还是倾听黄河滔滔的流水，无论我站在雪山之巅俯瞰江南的水秀，还是聆听鸿雁北归时的呢喃，总有一首昂扬的歌为您澎湃，为您激荡。
0: 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天啊！
1: 这是中国的春天啊！
0: 牵一手阳光，那是心中最美的涟漪；
1: 撕一片祥云，那是我14亿中华儿女心中最眷恋的一幅动情的画。这就是我。
2: 顺应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
3: 成都值得来，八仙值得看。
2: 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志，爸爸哈，
2: 八星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这个暑假您都看什么电影了呢？有这样一部动漫电影，上映第二天票房就过亿了。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八仙》。要知道，《八仙》这部电影啊，可是诞生在成都，电影票房起来了，我们的文旅热度跟着也就来了。那成都到底能不能接住这波流量呢？赶紧跟我走，让我带您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电影《八仙》自7月18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截至8月10日，累计。

0: 票房已突破14.35亿元，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这是成都本土影视公司推出的第二部轰动全国的动漫电影，而去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以超154亿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四。这次电影主角从脚踩风火轮的少年变成了八个围坐吃火锅的凡人。这部没有大牌导演、没有流量明星参与配音的国产动画，完成了一场从排片不足30%到连续登顶单日票房冠军的逆袭，也掀起了关于八仙的话题热度。
1: 八仙值得看几次？
2: 6次。
1: 你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2: 6.5分。
1: 你觉得它值8点多？
2: 的文化基因以及它现在的一个战略定位和这个产业结构，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我也期待在八仙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好的作品出来。
3: 我相信这还只是开端，明年后年可能年年都会有类似可能甚至超越的一些作品这个横空出世，我非常期待且坚信。
0: 电影《八仙》的热映也带动了成都文旅消费的热度，从景区门票到商圈促销，一张电影票根撬动了整座城市的消费热情。
1: Let's go！ 来呀来呀来呀。
0: 这个螺旋上升的空中跑道既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影视剧组的进驻，电影《八角笼中》就曾在这里取景。顺着跑道下来，
1: 跟着电影过暑假，今天我们就循着光影的足迹来到了河南洛阳。狄仁杰系列电影让神都洛阳从银幕里面的一句台词变成了无数人奔赴一座城的理由。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洛阳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伟丽。伟丽，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欢迎陈宇，欢迎大家来到洛阳。今天呢，我将带大家看到啊，当大荧幕上的通天浮屠、皇城正殿、市井街巷、落地城可玩可逛可沉浸式探案的消费场景，当一张电影票根呢，能够延伸出一连串的消费玩法，电影早已不是散场即落幕的2小时光影了。
1: 这次呢，我们就从隋唐洛阳城的千年遗址，到烟火升腾的古街巷陌。从经典 IP 的实景溯源到芯片带动的票根经济，看看一部电影究竟能为一座城市解锁多少种消费新可能吧。
0: 2010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上映，片中66丈高的通天浮屠耸入云天，恢宏的神都皇城，悬念迭起的盛唐奇案，让神都洛阳的名号深深烙印在无数影迷的记忆中。如今走进隋唐洛阳城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这座高耸塔式建筑名为天堂，正是影片中通天浮屠最核心的现实原型。沿着楼内步道逐层向上，踏上9层观景平台的瞬间，扑面而来的壮阔感还是超出了预期。整座隋唐洛阳城的轴线格局清晰铺展，千年神都的气韵仿佛就在眼前流转。这个视角也被游客称为电影同款打卡视角，从9层一层一层向下游览，体验会不断发生变化。步入天堂7层，一场沉浸式的唐代宫廷监察体验正等着游客，这可是不少游客必打卡的项目。电影里文武百官宴饮、胡商往来会客的饮茶场景，原型正是五周时期盛行的监察礼法。从制茶提香、碾茶成末、罗筛细粉，到严格遵循3沸规制煮茶调汤，每一步都复刻着唐人的饮茶礼制。先看茶娘子行云流水的古法展演，再亲手操作。
1: 最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4: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0: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

0: 在真实电与剑雪纺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的任务。
1: 诸位呀，需自行询问线索，还原整个案件的经过。四个点：谁偷的，给了谁，卖给谁，卖到哪儿。还原以上四点便可获取狄大人的印章还有酬劳。
0: 循着线索，记者先找到了女匠人苏慈，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卖货郎王顺溜，最终目标指向了西域胡商石盘陀。线索拼齐，这场沉浸探案也到了尾声。
2: 我们知道您这个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那讲一讲。
2: 这个玉佩啊，是苏慈偷的。
3: 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0: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面试，终于争取到狄仁杰这个角色。为了配得上这身官服，他把自己泡在了角色里。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像徐克老师拍的《狄仁杰的三部曲》，从那个《通天帝国》《神都龙王》还有《四大天王》，那个就属于我最喜欢那种魔幻武侠风，能够让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狄仁杰无所不能。除了去翻资料，除了去就是网上百度之外，我还会就通过那个三个电影里边看。
2: 那你大概看这些看了多少遍呢？
3: 那至少得有40遍了。
2: 加起来120遍。
3: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希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0: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林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背起小鱼加入。

0: 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1: 哇，现在在这儿看那好壮观呀。
0: 对，这尊卢舍那可以说是把它和佛构成了一种目光的交流，所以这俩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东站不在泸州市区，而在泸县云锦镇，离市中心大概有30公里呢。拖着行李箱在折返，实在是很无视啊。好在12306已经加了弹窗啊，买这个泸州东站的车票支付前会提醒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的规划行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弹窗真的很必要啊，不算是大改动，但是能够把人提前的拦一下。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大型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请你来说一说，你有做过坐错站或者是坐过站的经历吗？啊，也可以说有没有买错票的经历。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参与一下。中秋佳节团团圆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故里是每个人出门的底色。接下来的时间开场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海来阿木带来的这一首故里啊。其中就唱着，我在城市奔忙，抬头望见故乡的月亮，翻过重重山岗，只为荣归故里实现愿望。歌里是回老家的心思，先是理会故里的第一步，咱们就是别买错票啊。

0: 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坐公共交通过去，可能会更加的省心。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

没错，会生活里梦也甜。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来自于南京发布啊，它的标题呢写到就是此时此刻的南京南站啊，中秋假期呢即将开始，有一些重要的提醒，正在或是准备前往车站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如果你好奇，可以去看一下此时此刻的南京南站，真的好多人啊。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的出行意愿旺盛，南京地区各车站旅客发送量整体呈增长的态势。那么其中呢，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 126.8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达到了 8%。 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362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幅 9.3%。 江宁、江宁西、丽水等高铁中间站预计发送旅客44.2万人次，较2025年增幅 8.9%。 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号，铁路南京站单日发送旅客预计将达到43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为了有效地应对客流高峰，铁路南京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140对。此外呢，铁路南京站将采用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匹配客流，配置运力啊。计划于9月25号、28号、30号及10月1号、2号、6号、7号、8号凌晨，在京沪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并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取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等措施，尽力地满足旅客出行的需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出行的提醒啊，假期旅客出行集中。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400-990-5757，400-990-5757。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

市场价79块钱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只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2: 整座城笼在群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2: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2: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2: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
2: 用心点。
8: 各位呢，可以去试一试南京的一些比较具有烟火气的，我们号称是这种苍蝇小馆的，也好吃，但是也有可能会排队啊。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马上想吃。那放假前一天的晚上，娜娜准备去吃什么？给大家来做个推荐吧。
9: 我今天去的这家就是苍蝇馆子。
8: 这么巧吗？
9: 对。
8: 在哪儿？
9: 它其实在新民路，就是靠到大桥南路附近。
8: 哦，了解了。那这家是吃什么的呀？
9: 吃烤鱼。
8: 烤鱼，我上一次吃这种小馆子的烤鱼好像还是在来凤街那边，那边小馆子都挺多的。然后你说到的这一家，它是做什么口味的烤鱼啊？
9: 它的口味有麻辣的，香辣的，然后还有，我看一下，麻辣、香辣，还有一个是，哎，还有什么？
8: 可能你就没有选好，他们家口味有那么一点丰富，是吗？
9: 对，不是四个口味，豆豉和蒜香，
8: 哦，都好吃。他们家一般是用什么鱼来烤啊？
9: 他们家用清江鱼和草鱼。
8: 了解。然后他们家也是过去先选鱼称重，然后再直接烤吗？
9: 不是，

0: 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1: 越想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想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17:45，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夜想精彩。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南京的夜场活动一下子密集了起来。今天晚上我不给你推荐清单啊，只挑几个我觉得晚上真能去，去了不白跑的好地方，帮你假期的夜生活安排得更加的轻快一些。我们先来说到的是西南里啊，第七届达桥灯市正式的热闹登场，一直持续到10月7日呢。非遗灯彩一挂 ，NPC 提灯巡游，中秋民俗市井互动全都安排在晚间，烟火气十足。相比夫子庙主街的人潮，那里更适合饭后溜达溜达。遇到天气的变化，可能有所调整。接下来的是，
4: 但是，中秋赏月可能要泡汤了。江苏的部分地区可能会迎来暴雨啊。
3: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那明天就要开启中秋假期，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会在假期有所反转吗？江苏台的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获取的最新消息显示，中秋三天这样的天气格局不仅要继续，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迎来暴雨，持续区还会有中等强度的降水。假期的气温情况，整个中秋假期期间冷空气的影响不是十分的明显，气温总体平稳，但受到降水的影响，最高温度会有一定的下降。比如说9月25日，沿江苏南这一带最高温度预计在30到32摄氏度，沿江以北的地区其实从今天夜里开始降温会相对的明显，最高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呢，持续的阴雨加云层厚重，赏月条件不太好，中秋节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很难见到月亮。不行， AI 一个吧。好了，接近于今天开心会生活节目的尾声了，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盼望着看月亮，尤其是月下煮茶，月下吃月饼。但是你知道吗，中秋节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团圆。无论此时此刻你已经到家里了，还是在奔赴远方奔赴家乡的路上，或者明天跟我一样才出发，不过这个假期我都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见到自己想见的那个人。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到的全部生活服务信息，我是刘凯。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看一下今天互动话题，你有坐错站或是坐过站的经历吗？张天丹给我们留言，他说常常会发生南京南和南京站的问题，其实人家本来就没有问题，是买票的问题。所以各位真的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票面啊！很多人会习惯说我买南京的这个火车票的时候直接输入南京两个字，但是你在检查这个买票的不同的时间点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南京南，有的时候就显示南京站啊！所以真的不要怕烦，也不要因为说抢票的时候很紧张然后最终买错了。再次祝福大家假期愉快，也感谢所有的朋友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应了景，也是希望各位早点见到那个你想见的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

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块钱，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两盒，每只只要1.96元。400-990-5757，400-990-5757。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块钱，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只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
2: 赏月的话，江苏省气象台表示，今年的中秋假期25号到27号，江苏呢将会持续的降雨，云层呢较为厚重，大部分地区赏月条件比较差，很难欣赏到月亮。预计假期期间，江苏呢
3: 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衰老学会中医养生与延缓衰老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远程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肺癌纵隔肿瘤的综合诊疗，在肺癌的早筛早诊及相关并发症处理方面有着丰富临床经验，重视肿瘤治疗的规范化、精准化及个体化，尤其在分子分型指导下的肺癌个体化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2: 其实说到肺癌的早筛，很多人可能对肺癌的早筛的认知呢还比较的模糊。那首先呢，我们想请王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我们通过肺癌的早筛能不能改变肺癌诊疗的最后的结局呢？
4: 好的，谢谢啊。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非常高兴来到医学大观会客厅，和大家聊一聊肺癌早筛相关的话题。说到这个早筛呢，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健康啊，提到这个肿瘤的早筛，包括我们的肺癌早筛，确实我们这个肿瘤包括肺癌的早期筛查确实非常重要，也是越来越引起大家这个重视。这个肿瘤呢，我们越来越强调这个二级预防，我们强调个三早呢，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这个核心目的呢，是希望能够提高，通过我们的早筛提高这个治愈率、提高生存率、降低死亡率。那这个早筛的，其实我们这个预后啊，肿瘤的预后包括肺癌的预后和这个疾病的分期有非常大的关系，或者说非常直接的关系。分期越早，预后越早，那治疗效果越好。那早筛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检查发现更多的早期病人，那这些早期病人如果能够接受手术，他甚至可以通过我们的治疗达到根治治愈的可能。那如果不能达到根治的话，也是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我们提到的叫5年生存率。那我们看到我们早期病人肺结节的一些提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来进行后续的健康的防癌的一个筛查体检。
2: 那其实提到这样的一个防癌筛查的话，刚才其实王主任也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啊，需要重点来进行关注。那说到肺部的疾病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抽烟啊。那抽烟的或者说是长期大量抽烟的人群，他们患肺癌的发病风险究竟比不吸烟的人群要高多少呢？

0: 这个吸烟是发生肺癌的一个首要因素，所以我们一直在防癌当中一直提到一个控烟问题。确实，不是说吸烟的病人都得肺癌，但是吸烟的人群 得肺癌的人群，这个肺癌的风险肯定是要比不吸烟的人群要高的很多。这里头有一些数据，比如说每人每天一包烟，如果抽了20年的话，那他这个肺癌的发病风险是不抽烟这个人群的大概10到15倍。如果是每天抽2包以上的话，这个风险可能会增加到20到25倍。
1: 所以特别是对那些长期大量吸烟的病人，我觉得这个风险，如果长期在厨房油烟的那种环境当中的话，是不是也会容易发生肺部的疾病或者肺癌？
0: 厨房油烟也是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暴露于这个厨房，爆炒啊这个
1: 不通风的情况下，长期的处于这样的情况当中，发生肺癌的风险也60到70，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强一些，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可能也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啊。好，那这个是关于防癌筛查。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低剂量螺旋
2: CT 的检查，那如果我要是每年用这样的一个筛查来做肺部的一个检查的话，它的辐射的风险可控吗？
0: 这个做 CT 呢，确实是包括像我们晚期病人，因为我们经常要做 CT，
2: 给病人进行这个疾病的评估，到底是复发怎么样，疗效怎么样，大家都对这个
0: 这个 CT 的这个辐射比较紧张，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做复查，确实是。但是我们对于防癌筛查的话，我们用的是低剂量的 CT， 低剂量 CT 呢，其实辐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有数据显示。 做一次低剂量 CT， 它的辐射大概是人在自然环境当中半年时间的辐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普通的胸片的话，其实它的辐射量比我们这个低剂量 CT 的这个辐射量大概要高出，有的说3到5倍，说3到10倍可能性。所以低剂量 CT 的它的辐射量是非常低的，适合我们的筛查。其实就是如果要重点关照的一些人群的话，做这样的一个筛查，比你做胸片的就是
2: 所照射到的这样的一个辐射要还要小呢，
0: 对，辐射量低，但是而且它的这个进。

0: 另外呢，就是后来又有价格的波动啊，就是包括我们一直在说的，养猪用的大豆和玉米啊，中国可能60%到80%都全是进口
1: 都
0: 啊，
1: 全
0: 所以
1: 是
0: 这
1: 进
0: 个，
1: 口的，
0: 对对对，就是
1: 啊。
0: 我们的大豆基本上以前是美国啊、北美啊，后来现在可能南美的居多啊，但是基本上80%大豆和玉米，就是饲料用粮啊，其实是一个这个我们叫粮食安全的另外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细胞培养肉呢，能实现物料的精确转化啊，因为它养动物这个过程中啊，动物它天然是有这个消耗的，就是动物它有生存，对吧？它的密度也不能太高啊，等等这些需求。而我们养细胞呢，我们就只要在一个罐子里，这个把这个细胞能增殖就行了，对吧？它所有营养就供这个细胞增殖、分裂和分化就行了啊。所以说这个有个利用效率高啊，所以我们说呢，就是细胞培养肉它可以实现我们叫物质和能量的精确转化。
1: 是
0: 从
1: 的。
0: 而给我们这个粮食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就利用效率高了。那将来我们这个条件会好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细胞培养肉呢，也是生物技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我们叫，或者说我们养猪为什么可以换成养细胞？因为猪也是细胞长出来的，猪是在受精卵，它是在胚胎里面长出来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细胞呢，像我们刚才说的细胞，我们就在反应器里就把它扩增。它没有猪的形体，但是呢，它可以提供这个蛋白。所以这个生物技术啊，从国外基本上是从16年开始有初创企业，到2018、2019年这个有投资的这个高峰期啊。然后呢，包括近几年，包括像，今年这个德国还有生物技术这个发展报告，未来3年呢要打造细胞培养肉的这个生产技术啊。像美国那它都有审批通过啊，新加坡有审批通过，澳大利亚有2万升的产线。等等啊，这个其实就是包括日本今年它也有这个评价技术，日本和英国今年都出了这个评价指南，对细胞培养肉评价指南啊，所以说呢，就是它是一个国际竞争的高地。那我们中国呢，作为这个肉啊，又是我们粮食安全最重要一个部分，所以这个生物技术的这个高地，我们也是要抢占科技主导权的，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叫极端场景啊，这里面呢，比如说啊，我们说其实有本书啊，叫《火星食物》啊，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
1: 看一
0: 去找一
1: 看，
0: 本。啊，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做火星或者月球的这个移民之后啊，我不可能因为运力都很紧张啊，那我不能说我这个
1: 在
0: 我
1: 火
0: 运
1: 星
0: 一
1: 上
0: 头
1: 养
0: 牛，
1: 头猪是吧？
0: 对，我把这个猪和牛再运到上面，再进行大规模这种繁殖啊，只能说压力比较大。还有包括呢，就比如说你说，我们举个极端例子啊，你比如说像伊朗战争也看得到，那地面上的这些物质其实都容易被轰炸，那大家都在山腹里啊，那山腹里你要生产肉。你也不可能说养一大群这个动物，那所以说这种不需要光的，只有电，那它的反应器里就能长的，啊，那这种形式呢，其实也是啊，所以这种极端的一些场景啊，它会也有一定的这个需求，啊，最后一个呢，其实包括我们的双碳啊，就我们刚才说的，因为物质和能源的利用率高了之后啊，它这种只要我们技术能推进好，这是双碳啊，包括我们说大食物观，多技术来开展这个我们叫。食品生产技术的这种革新，啊，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它整体的一个我们叫提高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基本上就四个，就粮食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它因为物料转化效率高，然后国际生物技术的科技的主导权，啊，第三个呢极端场景的一些应用，啊，第四个呢双碳和大食物观，啊，而且它没有抗生素，也没有疫病。这种概念啊，在反应器里，它都是这种高温灭菌的，它就没有抗生素的概念了。
1: 也就是说，从长远角度来看的话，是非常有必要做这样一个细胞培养肉的啊，而且
0: 对，它是一个战略技术
1: 战略技
0: 啊，
1: 术，而且这也是
0: 对，
1: 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
0: 是的，是
1: 从
0: 的。
1: 全世界来看的话，哪个国家是第一个提出来并且做到的呢？
0: 全世界第一个把它提出来的是2013年这个荷兰的科学家马克吐。他在这个把这个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叫试吃的一个产品啊，就是 prototype，就是这种展示性的这种产品。这个是第一个把概念提出来，提出来之后呢，其实在2016年基本上就是欧洲和美国有初创公司啊，然后呢再到包括在2018、2019年，像我们也是19年成立的嘛，啊，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脉络。那真正第一个把它审批的呢是新加坡。啊，虽然我们在国外也看到他们说有所在推进，但是真正的未来产业化到底怎么做，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是非常清楚的。
1: 印象非常深的一个日期是2019年11月18号，

0: 对对，当时我们发布了我们中国第一，那就什么呢？我们就想说的，它的核心理念，我们是希望物质和能量都能够精确的应用到我们细胞的分裂，或者动物蛋白的生产过程，这样子啊，未来一定是一个，就第一性原理上来说，它一定是一个最高效的。
1: 嗯，对，是
0: 的。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那么这样一个细胞培养肉，你刚才说现在吃在嘴里还是肉糜的味道，但是人们的口感的需求还是希望猪腿有猪腿的味道啊，这个五花肉五花肉的味道，是不是？
0: 对，
1: 那未来是不是也能做到这样呢？
0: 是，未来一定有这个我们叫技术和机会的。第二部分呢，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培养啊都是体外培养，它的什么？它因为它细胞直接摄入的氨基酸、维生素，那比如说维生素或者某一类维生素的相对的多和少，都有可能能改变，包括它的脂肪组成，它的风味组成，或者一些蛋白质，它能改变它的脂肪组成和风味组成，就是我们叫可定制化。但这个东西你得先推上市场，要不然消费者没吃过，大家靠想象，
1: 是的，
0: 这也是不行的，就是安全性呢也没有问题了嘛。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试吃啊，春卷的那个肉味感非常强，我们也发了论文啊，就是它的这个，就对于它的那个带来的这种动物肉的这种体验感，确实是其他的这种技术不具备的。
1: 你们也是把它，好像听说是油炸了吃是吧？就做成。
0: 对对对，我们做成春卷，然后油炸，然后或者做成猪排。所以我们后来开发的那个春卷之后啊，这个春卷就变成我们的王牌产品啊。
1: 怪不得你一直在说春卷。
0: 对对对，它的那个口味就跟我们基本上跟家里的猪肉春卷基本上就是一个味道。
1: 整个这个前沿赛道，大家都在这条路上发力啊，那么一定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和瓶颈。对于你们来说，这个难点究竟在哪里？如何突破呢？
0: 难点啊，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啊，就是坚持做这一点啊，这个我们周光宏老师的这个相当于这种定力和远见会非常重要。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就是从那会到现在，其实只有周老师，我们这一个团队
1: 啊，
0: 在一直坚持
1: 坚持做这个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难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种子，就是我们以前一开始取子种子，只能养个几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也去看啊，包括怎么驯化，怎么维持这个种子的功能。这个工作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现在猪的种子也是我们独有的，因为我们看到国际上一些公司呢，它的种子其实不是自己独有的。通过授权啊或者什么来做的。
1: 这个猪
0: 啊，
1: 猪难道不是我们平常养的那些猪吗？还有什么特别的猪吗？
0: 你拿了这个猪之后，但是你要把它驯化成我们细胞培养肉的种子。
1: 这还有一个驯化的过程啊。
0: 对，这个驯化过程把中国的供应链给树立起来，这个在国家的这个关心和支持之下啊，把这个技术在做好安全性评审的这个前提下，真正或者再往前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希望不管是我们对外合作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能打造几个示范工厂。能一定程度的规模化，然后再往后它就真正的变成产业了，那个时候可能就公司会多一些了。
1: 对对
0: 对，
1: 以后就不再成为一个说大家会有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再过个10年20年再采访你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我期待，我也从我们的角度或者我们大团队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是希望它能真正形成一个这么一个产业的啊，所以这个如果真的到那个机会，我也这个很荣幸能继续交流和采访。
1: 好，期待这一天啊。我们继续再采访。
2: 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

0: 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时间过得好快啊，眼看着中秋节也快要到了啊，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呢。那各地的月饼市场现在就已经在提前啊预热啊，热闹起来了。有时候我在网上也会刷到相关的一些短视频，哇，看了之后真的是垂涎三尺。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南通市韩城区的烘焙门店与大型超市，各式月饼纷纷上架，浓浓的中秋甜蜜气息已经扑面而来。记者在城区一家面包烘焙店看到，货架上摆满各式月饼，现烤苏式月饼香气四溢，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家早早开启月饼销售模式，还设置试吃环节，方便市民挑选口味。面包店工作人员陈女士：
4: 我们家月饼的话，基本上会提前一个月开始销售。店里面的话，现在主要有苏式的现烤月饼、甜口味松仁豆沙月饼，还有经典的老人月饼。现在的话，也是有促销活动的。
3: 除了烘焙门店，大型超市也早早开辟月饼专区，汇集多种品类，兼顾传统口味与新式款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选购需求。近日，由昆山市张浦镇金华村携手苏州老字号半月斋联合打造的双飞蚁首座苏式咸肉月饼新鲜上市，为市民解锁江南中秋新滋味。走进张浦镇金华村零下七度窑烤面包店，浓郁的月饼香气扑面而来。双飞蚁首座苏式咸肉月饼在这里现烤现卖，热气腾腾的香味藏着乡村匠心的秋日专属美味，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游客宋先生：
5: 刚窑烤出来的口感呢，就是不一样，外皮呢酥到掉渣，里面的肉馅呢越嚼越香。
3: 店铺主人崔伟华：
6: 今年的这款双飞蚁苏式咸肉月饼
2: 啊，早饭的时候来一个真的特别的好。再有呢，就是那种咸咸的、脆脆的，啊，这个油滋滋的那种月饼，刚刚从烤箱里烤出来，你就站在旁边，那股香气袭来，你肯定是扛不住的，肯定要花钱买，是不是？哇，真的是现烤的月饼，
7: 脆香、中迷二好等五个品种，整个采摘期将一直持续到国庆节。王建平：
8: 我们把好的红羊全部收下来，作为中秋的礼盒来销售。你像我们的脆香，我们会全部放在树上不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国庆期间，全部提供给游客来做一个采摘的体验。
7: 这两天，苏州吴江恒善的蜜橘开始采摘上市。恒善街道新湖村果农李师傅介绍，现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但是味道鲜甜可口。
9: 我们这个是大分一号，熟的早一点，带黄点，这个橘子比较熟，它的这个味道比较就是甜一点。早上是嘛，市场优势是稍微有一点嘛。
7: 新湖村橘园经营户吴老板介绍，今年橘子的整体品质不错，连中秋时节的采摘油也已经有很多人来预定了。目前新湖村柑橘种植面积已达6000余亩，柑橘亩产能达到6000至7000斤，现在申七县公路两边也已经都摆好了卖橘子的摊位，方便市民随时停下采购。
10: 看着品相4块到6块都有。
7: 常熟虞山特色物产桂花栗子也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收期。虞山桂花栗子个头不大，嫩果生吃，脆甜多汁，完全成熟后则变得软糯香甜，还裹挟着一缕桂花香气。这口独特滋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食客。虞山街道三丰管理区农户汤丽娟：
11: 人家零买的也比较多，然后寄出去的也很多的，就是有客户寄到上海啊、四川啊都有的，都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客户，就是买了以后送人的。比如说现在下去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这边的桂花栗子毕竟是常熟的特产，所以送出去嘛，好像也比较有

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0: 第一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明，有了它，在谈判桌上我们就有了权威背书。而像这样的制度创新在内啊，一个完整的支持中国创新药出海的生态系统正在被逐渐的完善。
1: 2026年以来的医药政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全链条特征，从研发、定价、支付到目录准入，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都有重磅政策落地。202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7月13日，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下，中国创新药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2: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啊，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3: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一串上访下来，脑子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创新药出海，一是规模上从过去的个案突破转向了全产业链系统化出海，量价齐升；二是形态上从单一的药品出口升级成了前沿技术研发能力整体输出的技术出海；三是身份上，中国药企从过去的产品供应商变成了全球创新医药生态里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不久前刚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释放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信号，厚积薄发练好内功，再自信从容走上更大舞台。未来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创新良药带着中国价格、中国标准和中国疗效敲开世界的大门。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结束了，再见。

0: 它能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家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创始人徐凯为我们解读了玄机。
1: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2: 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1: 是是是。
0: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0: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

0: 公立医院，并成功开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手术机器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高端医疗器械走向海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做严苛的注册认证。这台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获得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
1: 这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硬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
2: 4年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翻倍，所以它的增长本身就是非常迅猛。
0: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1: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
4: 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5: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停，我有跟那个讲过，
6: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是柔性化生产。
0: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6: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啊，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0: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7: 哎，徐总，我到了。好好好，哎。
0: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7: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0: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7: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

0: 关于这个膝盖的健康问题。那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并且同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是一个误区。
1: 是的。
0: 张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啊，您刚才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孩子得把牙给刷干净。那可能很多家长在跟孩子讲这个刷牙的事儿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刷干净了吗？有没有每个牙齿刷到呀？这个里面的有没有刷到呀？对吧？也会叮嘱。但是因为它其实特别是里面的牙是藏在里面的，我们家长怎么能够就是关注到这个事儿，就是我要叮嘱他刷，并且我要确保他是刷干净的，就是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有这个困难，我就每次就说刷干净了吗？你舔一舔里面的牙，有没有那个就是你其实你如果是自己的话，你是知道的，可是孩子你没有办法替代他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这我们怎么能保证孩子真的刷干净了。
1: 其实我们叫有效的刷牙，不是刷牙，叫有效刷牙。其实是分不同年龄段的。那首先我们刷牙时间，那肯定大家都知道是早晚各一次，每次大概就2分钟左右吧。特别是晚上睡觉前这一次，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刷完牙之后，就不要去吃东西啊、喝奶啊或者这些了。那有我们门诊上有很多孩子就是刷完牙还得喝个奶再睡觉。那你这个晚上这个牙相当于就白刷了嘛？
0: 这不行。
1: 那对是。然后另外的话跟不同的年龄段，它适合的刷牙方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们可能3到5岁的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这种经济运动能力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一般是要家长帮他去刷牙的。对，其实他靠他自己是很难刷干净的。那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比较适合的一个这个刷牙方法，我们一般叫画圈法，就画着圆圈，去帮孩子从后往前，从上到下，每个地方都要刷干净。那如果孩子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这个可能比如说学龄期的儿童啊，7、8岁啊以上的儿童，可以学一些比较复杂的叫旋转复刷法。然后也是把牙刷要放到牙齿跟牙龈之间，然后顺着这个牙齿的这个方向去进行复刷。这个其实网上有很多这种教学视频，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然后另外的话也是大人去帮孩子清洁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经常会说啊，如果孩子能自己把鞋带系好了，说明他这种进行运动能力已经可以到达自己把牙刷干净的这么一个阶段了。之前的话还是要家长去帮孩子刷牙。
0: 您给了一个参考，就是说孩子自己能系好鞋带的这个年龄，基本上他是可以把牙给刷好的。就是我想家长还得跟孩子着重去强调一下刷牙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就是他一方面意识到这事儿很重要，另外一方面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刷干净。
1: 是的。
0: 因为我自己也是帮孩子刷牙刷到挺大的。然后我其实在跟其他家长就交流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就是疑问，就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会说，那么大了都上小学了你还给他刷，刷到啥时候啊？他自己难道不要锻炼那个自理能力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其他事儿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后果太严重了，就是他要是牙烂了什么的，我觉得你从大人的角度来讲，你要带他去弄牙齿，对吧？你从他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如果蛀牙了，他也会疼，他也会很麻烦，心理上也会有恐惧，很多问题。所以您觉得如果咱说个年龄的话，您觉得大概是几岁可以让自己刷？
1: 我们这边一般我们可能国内一般推荐可能7、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大人去帮他刷，或者你真想培养独立自主能力，可以先他自己刷一次，你再帮他刷一次都行。那其实我们以前开玩笑就看过德国的一个建议，就是家长辅助孩子刷牙的一个年龄可能是10岁。
0: 十岁
1: 他们会放得更快一点。对，是的。
0: 那我觉得我接近德国的这个标准了。就是比如说里面那个开始长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买过那种就是他那个牙刷，它是一转圈360度都会有那个刷毛的，而且它会根据不同的月龄年龄啊，它那个刷毛的硬度也不一样。这样的话你大人帮他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确保他就没有一个方向的问题，其实你就都能帮他刷得到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他说孩子是10岁，已经开始每天用含氟牙膏刷牙了，还需要去涂氟吗？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啊？这个含氟牙膏和涂氟，这个是不是重复了？张主任，
1: 这个年龄段的话，我们其实临床上有时候可以放松一点。

0: 那就是你的这个半年涂一次氟其实也是
1: 顺便再给孩子做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查。对，那就是这个涂氟好像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说，那一般来说如果要给孩子牙齿涂氟的话涂到多大呢？涂到多大，像我们成年人也可以涂的。哦，可以涂的。对，就是那但是一般可能年龄小的孩子清洁这种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小时候涂的会稍微频繁一点，大孩子基本上好好刷牙是也
0: 会跟家重要一点。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5岁，刷牙总是草草了事，几十秒就结束了，怎么样才能判断有没有刷干净？我先说一下，你这个5岁，你完全家长还得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家长来把它做一下，帮助孩子来刷牙。
1: 嗯嗯嗯，是的，
0: 因为前面讲到了，就是说实际上，最好能刷到7、8岁，要根据孩子情况，有可能你要帮他刷的时间要久一点点。
2: 嗯，对，包括我们的刷牙时间，我们也是经常跟家长客户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APP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王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哎，您好。主任您好。王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听到有一些，特别是不是老年朋友会讲到比较多，比如说膝盖疼啊等等哈，所以这个膝盖这个关节它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治疗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片话当中也提到保膝治疗，可能就是那对应的是不是有一些就没有办法保了，所以您给我们先做一个这个科普好不好？
0: 保膝治疗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疼痛的病人也很多啊。那区别于原来传统的呢，就是一疼了之后，可能就是主要以保守治疗为主，静养为主，然后等到不行了，等到严重的膝骨关节炎的时候再进行关节置换。这种传统模式，但现在呢，保膝治疗呢是一种我们骨科比较前沿的一个精准诊疗的一个理念吧。一句话就是，一切以保留您的
1: 膝关节为目标的治疗，我们都属于保膝治疗，主要针对呢是针对一些膝关节的疾病，特别是早期或中期的骨关节炎。那晚期的骨关节呢，可能就不在保膝的范畴。还有一些半月板损伤啊、韧带损伤，这些是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它的核心呢，就是在于通过非手术或者说微创手术的方式，尽可能保留膝关节的自然结构和功能。然后更加精准化或微创化的去除病变，然后 从而来纠正膝关节的力学失衡啊，减轻疼痛，改善关节功能，延缓膝关节的进一步的蜕变，最大限度我们保留原生膝关节的结构和功能，这样就能够延缓或者避免全膝关节置换，提升这个膝关节的使用寿命和生活质量，主要是这样。您的意思就是以往可能叫保守治疗，这个保守治疗，可能是在
2: 它没有用很多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手法，可能就是我感觉是有一点点那种被动的感觉。那现在的这个保膝门诊，它虽然都有一个保护的这个保字，但是它不一样的是，它是在治疗的情况下能够依然保留膝关节的主要的功能的情况下的一种治疗。
1: 对，是这样啊。
2: 是的，这个保膝呢，其实在我们临安当中，它可能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年轻人，那种也有人说，为什么年轻人要保膝呢？其实我们保的是他功能。因为这类年轻人呢，他虽然没有一些骨关节炎啊，但是他有可能有半月板。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有一个疑问啊，王主任，就是说我们在膝关节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啊，它的主要的
1: 主要的这个诱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膝关节可能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因为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沉重的关节。在日常负重啊，我们都会使用到膝关节。而且我们用的，只要直立行走啊、运动啊，或者说你即使坐着或站着的时候，膝关节都是受压的。受伤的原因呢，如果说蜕变性疾病，就是日常活动造成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包括外伤，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喜欢

0: 喜欢做的一些运动，包括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啊，踢球啊，打球啊，打羽毛球啊，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膝关节的损伤，损伤之后就有可能造成疼痛，疼痛，那造成膝关节包括软组织性的问题和骨性的问题都会出现啊。
1: 就是如果能避免的话，其实也稍微要注意一些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情况。 他也是意外造成的，这个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听听这样讲，好，那王准还想请教您啊，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轻症当中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他其中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有一个这个治疗的方法叫康复嘛，运动康复，那么他在保膝治疗当中，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康复呢是保膝过的需求比较高的患者呢，他获益比较大。 然后呢，PRP根据我们白细胞的浓度啊和血小板的浓度，它有不同的类型，跟你离心的类型也不一样，它所以它治疗的疾病和效果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所以经常有人会说我打了 PRP 没有效果，别人打了就有效果，所以这一个 PRP 治疗呢，还是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选择正规的 PRP 进行注射。PRP 呢也可以跟玻璃酸钠一起用，但是不能跟激素一起用。那第三种呢，就我们最常听的，就叫封闭针。它是一个糖皮质激素，但是它主要适用的是 急性炎症发作，短期救急的，它是个急救针，不是我们常规的保养针，像前面两种那样，可以隔一段时间打一下。它这个呢，我们适应症是严格把控的，一年之内一般不宜超过3次，每次基本上要大于3个月以上。因为反复使用呢，它可能有感染的风险啊，有加速软骨蜕变的风险，也有可能血糖升高的风险啊。还有一类呢，就是别人也可能会在门诊有时候会问呢，就是干细胞治疗，但是目前呢，这种 但它的核心是修复损伤，不是治疗老化。所以呢，主要有三类人群呢，我们适合这个关节镜手术。第一类就是年轻人或者运动爱好者、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或者意外受伤造成的急性的，我们掰一板撕裂啦、韧带断裂啦这些情况，或者软骨的撕脱啊这些情况，那是关节镜治疗的一个黄金时间，它能够快速的让患者修复这些受损的结构，然后 经过一些康复锻炼，然后能够快速恢复这个运动能力。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有半月板卡压或者游离体，这个游离体包括半月板，也包括软骨碎片，也包括骨赘等，造成膝关节卡住了，就是我们交锁症状。走一走不能伸直的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手术是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有这种症状，我们基本上都是它的关节镜的一个适应症。它除了扮演年轻人的半月板问题之外，这也是 国内外指南推荐我们老年
1: 的人群和情形，可能采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还有王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做是不是叫单科置换啊？那我们听到了置换哈，听到了置换，那怎么您在讲的时候又还是把它放到了保膝的这个范畴里？它为什么就不属于那个置换呢？不属于关节置换呢？
0: 这样讲吧，因为相对于全膝关节置换来讲呢，是它相当于把整个关节面，包括关节内的软骨、半月板啊、韧带啊、滑膜啊和脂肪垫啊这些全，它周围的附带结构全部切除，然后进行了这个假体的置换。但单科置换呢，只处理了我们受，就磨损比较厉害的，那一个间隙，比如说内侧啊或者外侧，它中间的交叉韧带、健康侧的软骨和半月板，还有一些髌骨关节啊、滑膜这些组 原来的组织我们还是能够保留的，膝关节的本体感觉和运动的方式呢，也基本接近原来，而且切割小，截骨量比较少，它恢复起来也是比较快的。即使就是，以后多年之后出现了外侧间隙的问题啊，或者其他问题，这样我们还有机会再去做翻修成全膝关节置换。其实它打个比方，就是它可能相当于我们装修房子呀，你一种是推倒重建，一种

0: 很大一定的程度可能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只是早期或中期的一个磨损，它只是一个上下楼梯的疼痛，它走路买菜啊，时间长了，它走路时间长引起一个疼痛，大部分呢是，
1: 自己恢复之后再去，
0: 对，
1: 一定要听医生的。你要不然你是这手术做了，结果效果没达到，其实很遗憾的啊、哦。
0: 是。

0: 经被人。
1: 好，今天一起来关注促消费的新政策。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目标定在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另外呢，要围绕大宗的耐用以及日用消费、特色商品消费、升级类商品消费这四大领域推出20条落地举措。那么60万亿的这个量化目标到底是基于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哪些结构性增长潜力制定的？新政策当中破除汽车流通壁垒、鼓励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些举措，又能够撬动多大规模的新增消费体量？智能消费具备了哪些别的领域所不具备的潜力？围绕今天的一系列话题呢，演播室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王希。好，在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促消费新政策有哪些具体内容。
2: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

0: 件。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记者也是带我们看了好多种 AI 产品，在这个文件中呢，我们也看到是专门提到了一批的智能产品，比方说像 AI 手机、 AI 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等。那王鑫，你觉得这些产品当中哪些产品才是我们消费者的真需求？真正的需求它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1: 嗯，我相信啊，既然智能消费它被定义为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那么它的需求一定广泛存在。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要找到那些这个刚需。
0: 嗯，
1: 那么抓住并且服务这些刚需，它才能让这个新机会变成真机会。
0: 嗯，
1: 那怎么抓住、识别并这个服务好这些刚需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啊，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件事要做。第一个呢，就是识别这些刚需。那些花拳绣腿的我们不能看啊，那些堆叠参数的我们不能看，但是凡是服务于像安全风险相关的、像健康管理相关的、像这个降本增效相关的、像这个情绪价值相关的，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实实在在在需要的，
0: 就真正能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1: 解决问题的，没错。那这些需求一定是广泛存在的，所以要识别，要聚焦。那这是第一点。那光有这个还不够，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怎么服务它。那在这个一个新产品投入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常见的名词啊，叫做产品市场匹配，啊，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那简单说就是你要提供一个产品和服务能够解决这个对应的需求。
0: 嗯。
1: 但是想要实现这样一种匹配，其实并不容易。首先你得找准你的用户在哪里，那你的用户的年龄啊、性别啊、这个职业类型啊、包括所处的地域啊等等，这些其实是你的用户画像。首先你要把它画准。第二个呢，你还得打磨你的产品功能。那如果是这个偏娱乐型的，你可能不需要那么的精准，但是你如果是低容错的、零容错的，那你可能需要工业级的啊，甚至要可解释性的。
0: 对，
1: 那第三呢，可能还有价格问题，对吧？那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免费让大家来试用，可能谁都愿意用，但是你一旦标了一个价格，可能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那这些其实都是筛选你是否用一个合适的、精准的产品功能来捕捉到了一些需求的一个测试点。
0: 嗯，
1: 那第三件事就是我称之为，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很多披着智能外衣的，但是可能是伪智能或者弱智能的一些同质化的这个功能存在。但其实呢，可能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服务、捕捉服务这些刚需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去解决那些底层的，并不是那种阶段性的或者过渡性的一些功能，而是去挖掘底层的核心的技术突破点，然后去提供更好的产品的服务。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 AI 产品可能必然会出现一个洗牌、淘汰、不断升级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我相信
0: 是。其实文件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哈，比方说其中要加快智能家居的应用推广，要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全屋智能也是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领域啊。周密，你觉得就是这个全屋智能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走进
2: 我体能极限，更能沉浸式感受苏木山独有的山野风光？赛事结束后，选手们还能品尝到黄芪炖羊肉、红烧肉炖豆腐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此外，户外露营、乐队演绎、绚丽烟火秀等文旅项目也吸引众多游客。运动文旅巧妙结合，山水间绽放别样活力。
3: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赛事。麦老师，我们先来聊一聊，在您眼中，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这个潜力到底有多大？
4: 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大。首先呢，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就是这个赛事经济它有乘数效应。我看到一些数据呢，就是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苏超，它的这个消费的拉动比是1:7.3，比如说我1元的门票拉动周边消费能达到7.3元。同时呢，我也看到呢，比如说常州，它单场它做了6场的单场的比赛，可能拉动了15亿元的这个消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乘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最近呢，湖北在做它的楚超，那么襄阳市呢推动了它的9.9元的叫票根追踪器，然后带动了当地的牛肉面呐、诸葛亮的这样的消费。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城方效应，就是我也观察到啊，像金华呀、成都啊，他们在他们的交通枢纽，实际上开放了，营造了它的地下的叫运动城。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运动呢，它需要呢人对人，所以说它是一个呢线下消费的刚需。通过运动经济，通过赛事经济，实际上呢可以把我们，以往在线上的人群呢，比如说零售，比如说在线上购物人群呢，重新的拉回到我们的线下来。

0: 不仅仅是体育的乘除效应，它可能还有线下对线上的乘除效应，所以我把它叫乘方效应。再一个呢，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现在也在关注苏超的另外的一种效应，我们把它叫创新扩散的效应。就是苏超呢，它大大的加强了十三太保，就是他们的十三个地级市啊，他们之间的有机团结。所谓的有机团结，就是人与人之间原来是为了。
1: 刚刚我体验了一把攀岩，那么从地铁站出来，穿上装备上墙，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每天晚高峰一过，
2: 场将地下商业与地上景观广场联动。地下商业引进近160个品牌，涵盖潮流零售、特色餐饮、生活娱乐与文创体验等多重业态。
3: 我们看到现在民众参与体育的热情可以说是持续高涨，那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升级扩容，魏老师觉得都蕴含着哪些新的机遇？
0: 实际上呢，我觉得呢，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们的这些机遇呢，实际上呢，现在确实呢，在百业之中呢，它体现出来。你比如说呢，我关注到啊，前段时间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世界杯，我们的国内一家著名的企业呢，它就从品牌曝光走向了技术共建的这样的一个刚才你提到的新机遇。它用它的 AI 技术来赋能世界杯的整个的这个门票和衍生品的这个运营。这种赞助方式，这种曝光方式呢，跟以往的品牌曝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都在提这个全民健身，但是呢，全民健身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全业的融合。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只看到了我们在健身，但是呢，实际上的背后呢，随着我们健身的专业化提高，我们对我们的健身装备的要求在提高。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呢，随着这样的潮流，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专业需求提高，国产化装备呢在迅速的增长，大概呢在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呢都在10%以上。那么来替代我们原来认为的高端的装备，这些高端的装备呢，都是原来以往呢都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外的厂商来提供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是 AI 加体育。你比如说呢，我前段时间我们去杭州调研了一家非常牛的一家企业，它呢实际上是做脑机接口的，但是呢现在呢它不。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3: 国潮品牌出圈，离境退税提效，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
5: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
3: 现出来华避暑走红，消费人气更旺，国潮品牌出圈，消费选择更多，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等特点。
4: 以前我们看到是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出国旅行进行全球购，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中国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桑老师，
6: 那实际上这里面很大的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结果，就入境游它带动了一个中国购，就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

0: 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
1: 体验更顺畅。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深圳地铁的岗下北站，可以看到啊，在部分闸机旁边呢，已经放了这样的一拍即过的外卡受理标志。像这样的地铁外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呢，已经在深圳全线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施行。
3: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惠及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
2: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的手机往 POS 机上轻轻一碰，听到滴的一声，支付就成功了。
3: 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士再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1.24亿笔，182.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3%和27.72%。
1: 看完深圳的这些相关的案例啊，曾老师再来给我们具体分享，你觉得哪些方面让我们中国购现在是热力全开？
0: 其实中国购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全开，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3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让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就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
4: 这个商店的话呢，有12000多家了，但是这12000多家呢，有9000多家都是最近一年增加的，也就是说这其实的话呢，也是对整个我们商业环境的一个倒推，也就是说倒逼着这些更多的商家，那你要有一个能够接待国际游客、外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商业环境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我们看到最近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会达到1.9亿，总花费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哈。那曾老师，做大做优我们的入境游市场，觉得接下来哪些方面还需要再发力？
0: 因为在我们的刚刚这个颁布的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55规划当中啊，专门对入境旅游其实有一个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其实在15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14/15期间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刚讲的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15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去解决我们的入境游客，对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15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15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在我们的15/55旅游强国规划当中。

0: 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我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国际张啊，比如最近我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城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一些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啊这个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对，
1: 我理解曾老师刚才其实重点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该怎么样继续优化。刘老师有什么样观察？
2: 其实呢，就是现在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呢和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些接待国际旅客多的这些国家相比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种资源啊，待开发的和这种能够接待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种潜力，其实还是可挖的啊。就是和这个一些你比如说这些日本啊、东南亚啊，还有很多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话呢，相比呢，就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这个购物所花费的话呢，还是比例更低的。也就是说，全球的话呢，有一个我看呢，中国旅游研究院他们有一个报告呢，全球是30%，这就是在总花费里面，但是在中国现在还将近20%。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些个权利达到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在中国这个花钱的这个数量还能有一个提升。
1: 最近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了海外社交媒体的高频词。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今年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总花费将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将持续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前八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中国制造加速出海，
2: 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出口，中国超级买家持续买全球汇全球。
3: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
1: 进出口双双大涨，中国外贸韧性如何持续释放？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来关注最新出炉的外贸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在当前外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这份成绩单最核心的亮点和突破是什么？外贸增长结构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多重外部压力之下，外贸持续增长，释放强劲韧性，核心的支撑力又来自哪里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前八个月的详细数据。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

0: 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0: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2: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3: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但是呢，其实从更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其实过去10年我们的外贸环境一直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动荡。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贸呢是展现出中国这种任凭风吹浪大国自岿然不动的这种大国风范。其实我们看过去这10来年的这个外贸增长，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除了个别年份啊，像疫情这样的这个个别年份，其实总体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展现了我觉得中国这种外贸发展也好，这个经济发展也好，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扎实基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托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我们这个生产力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非常可贵的一点呢，就是说在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工业制造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不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停滞在某个产业阶段上，没有办法去实现升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它的外贸可能就会相对的停滞。但是呢，我们是在原来非常这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上还在不断的跃升啊，这是我们这个外贸能够保持一种长时间的稳定的发展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其实从这个从去年开始吧，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其实又开始往上抬。那么今年的增长速度那比去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2: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4: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1到8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34万亿，实际的体量其实就增加了5万亿还要多一些。那么这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出口，我们熟悉的是出口，然后但是今年进口，然后其实表现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已经连续多月我们的进口是跑赢出口的，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其实不仅仅是在卖全球，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买全球。那么商品的这个结构方面呢，是在持续的优化的，因为我们从比重上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的机电产品其实能占到60%，它具体是占64%。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这个汽车呀、集成电路呀、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0: 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
1: 2.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口增速达到了22%，显著高于14.6%的出口增速。同时，8月份也是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那么，进口的增速持续快于出口，涂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这又反映了我们现在国内经济是怎样的一种运行态势？
3: 这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从以往来看不是很常见啊。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的追求贸易顺差，是吧？很多国家以前都有类似的这种指责，说我们顺差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8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2: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地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维护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和畅通，因为我们的进口结构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这个中间品的，还有包括这个特别关键的零部件，所以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得到红利，它关系到我们国内。

0: 内的这个相关产业的持续的这个活力和动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让全球的这个上下游企业，它其实都能够拿到相应的订单，然后来保障这个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运转，从而避免这个产业链，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脱钩啊、断裂啊比较严重的事件。然后我们是在这个中间做了比较关键的这个力量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个持续这个出口这个方面，然后一直在坚定的这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信号，那么来对冲现在目前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进口规模、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践行来推进更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单积极信号十分明确，比总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增长的结构之变。出口持续走强，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支撑，才能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跃升。进口持续高于出口，则反映了国内需求的韧性和我们主动扩大开放的诚意。产业根基、市场布局与制度开放叠加，共同筑牢外贸的韧性底盘。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大盘托底，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0: 现在是凌晨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0: 是需要自己去心里留底的。
1: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2: 我们梳理了一下这11个新职业，发现集中在了数字技术、低空经济还有机器人领域等。那么这些新职业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人社部的新职业的认定未来能给我们的求职者带来哪些机遇和保障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3: 好，新职业的发布呢，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今年我们聚焦的是国家15规划，整个产业发展对未来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家知道国家职业分类呢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69条的规定对国家呢对社会职业呢进行确定。那么我们现在确定新职业的原则呢，是将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实际业态当中符合职业的标准的，就是职业认定标准的这些业态纳入到新的职业序列。比如说某一种社会的新的职业业态要符合社会性、目的性、技术性、群体性、稳定性，特别是规范性的要求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新的职业业态我们将通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者予以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那么这次的新职业呢，特点是聚焦在数字经济领域，而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占比呢，在新的职业的发布的信息当中已经接近50%了。那么从未来发展来讲呢，这个比重呢也会越来越大。
2: 那除了新职业，这次还有23个新工种这其中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有智能体开发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等等马老师来说一说，为什么像低空经济、像 AI 智能体、数字孪生这些领域会率先催生出一批新的工种？
4: 其实像刚才张老师谈到的，你像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无论是我们相关的投资还是我们的这种政策的关注都是在持续的加强，所以产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也越来越多。你像刚才张老师谈到，我们从2019年发布了8批次的新的职业，总共121个，那其中有50%

0: 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1: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需要了解无人机的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0: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2: 我们正在把无人机清洗的业务从苏州拓展到全国，下半年呢，计划新增200位飞手。
3: 目前我们的代币无人机已经进入验证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将投入量产，适用于电力的设备安装以及风电的设备接触式检测。预计量产以后的话，对人员的需求会更大，计划今年招聘30到50人左右。
4: 在23个新工种当中，不少都和我们民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像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那么未来这种服务类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张老师。
5: 新职业呢，能为高品质生活呢提供有力的保障。刚才讲的我们涉及到民生领域的这些新职业，那么未来的发展前途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广阔的，因为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是提升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品质。像适老产品的这一类的这个改造，那么为老年人啊，特别是我们大健康产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尤其是现在老龄化啊，已经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老人呢是非常需要这些适合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啊，尤其是带有智能化的这种产品辅助他的生活，提高他的品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现代服务业，像这个运动数据分析师的一种新职业啊，它是我们数字体育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它不仅是服务于我们竞技体育，更赋予我们广大民众的啊大健康啊这个领域的社会需求啊。所以应该说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啊，绿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焦我们未来的啊这个9大产业，那我们在这种叫做民生服务类的职业啊，还会有更多的社会需求。
4: 嗯，
5: 我们特别是关注未来这个领域的新职业的发展动态。为此呢，我们部里面呢已经在更新我们现在新职业的所有的观察的这种程序啊，把我们叫做被动接受新职业信息啊，前瞻性的移到了我们新职业观察、现场观察、产业一线的观察，就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把握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源。那么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未来的啊，尤其是未来从业者啊，他的职业生涯的发展，那么国家呢现在重点啊关注，就是在我们一旦纳入到国家的新职业新工种，我们同步要开展国家职业标准的研发，进而呢构建啊符合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培训体系、评价体系，
4: 嗯
5: 啊，为我们未来的从业者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啊社会发展的氛围。
4: 嗯，那人社部持续新增新职业，我们说这是从供端、供应端来说的，从需求端来说，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接下来如何精准地把握市场的需求，来打造个人的职业竞争力，从而实现稳定就业和长远发展。
6: 嗯，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了新职业新工种，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择业，怎么样去有匹配的能力，怎么样提升我们这种就业的竞争力。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首先就是要看趋势，你看刚张亮谈到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那对应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非常多，我们在择业的时候要考虑这些新的需求。那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刚才反复谈到这个数字经济相关的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要聚焦这样一些科技领域。那还有的话，其实我们讲这个社会需求，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运动 啊，我们讲能源，我们讲的这种啊低碳环保，就这些领域啊，其实都是将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社会需求。

0: 或者老百姓的极难筹判，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趋势方面要去把握的。在这个把握趋势同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种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去提升你的这样一种就业的技能啊，去夯实你的这种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讲是这个一个人要一专多能，那现在可能是多专多能，甚至你不要考虑就是说这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多时候可能你要以这个需求为导向，围绕这个需求来考虑你将来这样一个就业能力的提升。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这种能力的提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时代劳动者的新职业清单也在不断的更新。新兴
2: 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
3: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4: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2: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5: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

0: 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
1: 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
2: 交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健全金融政策体系，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今年的上半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还有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的增速是持续的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未来相关机构在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温度方面有持续加力的空间，大家共同努力，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1: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2: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今年四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2: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煤运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
1: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

0: 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华龙一号首吨从开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暑假研学闯关，趣味十足，小朋友们赶紧到此来打卡，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1: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2: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1: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3: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1: 这座文化馆不光是让您看个热闹，它把哪吒出世、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
4: 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艰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善的哪吒文化魅力。
1: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4: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5: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持续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推出类似惠民活动，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1: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0: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
1: 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
6: 这里青山连连，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7: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新奇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8: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1: 竹海深处还藏着一个惊喜，谁能想到来到宜宾也能看熊猫，四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
0: 吸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9: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龙家土猪肉。
1: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

0: 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市井烟火里寻得一份平和自在。一口吃下山野清香，瞬间读懂属于宜宾独一份的哪吒浪漫。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荪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您想不想尝一尝呢？
1: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给大家看一下，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0: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战甲。温润鸡汤藏着山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汤里清鲜

0: 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1: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荪蛋藏着山间清灵，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火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2: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1: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宜宾客国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3: 用本地劲道水面配上花生水、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氛围，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到底，烧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生活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4: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1: 盛夏燥热之时，必备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5: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老海，鲜红色的果浆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蓝橙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如醇气泡，清甜轻盈，把哪吒蛟龙东海的惬意画面拎在杯中。
4: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的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1: 在一边，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6: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如意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这里哪吒周边品类丰富度远超场内其他的旅游商品85%到90%，成为全城哪吒玩具款式最齐全的购物点，大量的亲子游客专程挑选伴手礼，各式各样的国潮摆件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1: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
7: 反应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
8: 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9: 今天放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汪明荃，叫《万水千山总是情》。二与少年的时候，就我说他就是特别损，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出去旅行会有那个很多的艺人会带那个 Remova 的箱子嘛，那个箱子很贵对吧，
8: 10000块钱吧。
9: 对，然后呢江疏影就跟他一起去演综艺，然后就出来了一个箱子说哎，这个箱子是谁的，然后旁边有人说啊，江疏影不是你的吗，江疏影说哦不，我用不起这么好的箱子，开玩笑嘛。然后那个他就问井柏然说是你的吗，井柏然说嗯，现在有点品味的人都用这个牌子的箱子。江疏影说哦那你，然后井柏然说我代言人。

0: 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吧，但就是说、也有可能他们彼此之间比较熟了、啊、
1: 对，就是开玩笑嘛、就开玩笑有的时候嘴特别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嘴特别毒的人他反而朋友挺多的，
0: 他可能就偶尔为什么会这样啊、那可能比较有意思，
1: 对，
0: 然后呢又在是建立了比较熟的基础之上，然后才会偶尔开一个这个玩笑，
1: 所以开开玩能开得起玩笑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大辣辣的，然后也比较好相处、最怕的就是一帮朋友在一起开不起玩笑啊，然后你还没有讲什么他脸先挂下来了，真的就当就像当年那个谁肥姐，就沈殿霞，他不是有一个银色鼠队吗？他们有就在当年哇，很厉害哦，七八十年代在中国香港地区，这几个人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有沈殿霞，有谢霆锋的哥爸爸谢贤，邓光荣，什么陈浩，反正就是当年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他一个女的啊，六个全男的，所以他叫小妹。后来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愿意跟他们组成这样的一个队伍，他就说就是因为觉得没有那么多的
0: 玩玩扰扰，
1: 对、就是女生有的时候在一起玩可能讲一句什么
0: 心思比较多一点、是吧，
1: 就生气了、就哭了、然后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但你跟那男生在一起你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就他们不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就生气啦干嘛啦，心思也没有那么的细腻，
0: 是的，这么一说确实是啊，尤其如果

0: 对，
1: 反正男生发现，我发现好像十个都打呼。
0: 你甚至没有说十个里九个都打呼，十个都打呼。
1: 就我领队住一个房间，那个领队可能有50岁左右吧，哎、嗯，他完全没有。
0: 哦，
1: 嗯，
0: 是不是看起来瘦瘦的？
1: 和伴娘领了证。
0: 啊，漂亮。你和伴娘领了证， 嗯很好。
1: 分家只给破船，我出海天天报户。
0: 哎，还有什么穿成爆炮灰后不是反派吗？
1: 对
0: 啊，怎么爱怎么要抱抱，这是什么东西？
1: 80年代与隔壁搭伙当上了万元户。
0: 还有陛下今天马甲掉了吗？
1: 二嫁甜蜜蜜，前夫追悔莫及。
0: 穿成女帝，江山与她我全要。
1: 替姐出嫁，老公竟是隐藏富豪。哎呀，
0: 可以了。
1: 就是你知道这个故，这你一听名字，其实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但是你就是停不下来。
0: 哎，就是说，嗯，我是土狗，我爱看。
1: 哎，就这种感觉。
0: 一般就弹幕里会说，我是土狗，我爱看。
1: 我最近一个好朋友说，他老婆每天像24小时除了睡觉都在看短剧一样，然后他还拍了个照片。
0: 哎，好好好，
1: 就看完以后你特别治愈。
0: 哦。
1: 就他在山洞里面的那个所有的做出来的那个布置就很治愈。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山洞里面有4层。
0: 嗯。
1: 第一层是个温泉，
0: 嗯，
1: 就吃完饭你还可以泡个温泉，
0: 然后
1: 有那个灶头，
0: 嗯，
1: 里面可以放柴火，柴火旁边已经准备了一堆，你是不是很有安全感？
0: 是，
1: 有壁炉，
0: 嗯，
1: 烤火冬天很暖和，
0: 嗯，
1: 2楼是客厅，3楼就是卧室，有床啊什么的，然后整个那个调也是那种暖色的调，就让你一下子很有安全感。然后4楼就是全部都是准备的各种各样的食材，什么米啊、面啊、菜啊、肉啊之类，
0: 嗯，
1: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0: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小家一个世界啊，压根不用出门。哎，
1: 世外桃源啊，
0: 啊，
1: 对不对？要吃鱼，说还有池塘会经过，你就直接去捕就行了。
0: 哎呦喂，这不就是我们羡慕的生活吗？向往的生活吗？
1: 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抓住你的心的原因。
0: 就所有人都这么想的。
1: 对，所有人都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生活。但你想想看，如果真的让你到那个山洞里面去，又没有网，你会觉得过得开心吗？你真的与世隔绝。
0: 嗯，
1: 你出不来，你只能待在里头。
0: 我觉得一般来说啊，可以过一个月，
1: 啊，最多了。
0: 对，过个一个月，去稍微的与世隔绝一下。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给自己做一个。

0: 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9块，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馍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
1: 啊，所以说每天上下班呢，他还做了有氧运动。
2: 对呀、
1: 非常规律的有氧运动。
2: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得糖尿病啊什么的人，相对来讲。都要迟很多，比如说他可能到60-70岁，身体机能开始下退才会，而现在是变成20-30岁、30-40岁
1: ，三十多岁就开始
2: 都是这个年纪，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而且现在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实在是太多了。
1: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的实习生啊，小黑小白吧，我就说一个05年的小伙子，他们现在开始有那个类似啤酒肚，
2: 对，特别能吃。
1: 特别能吃，
2: 完全不控制。
1: 能吃我觉得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他们吃了啥，同时呢晚上几点钟睡觉，有没有运动，对吧，
2: 这都是问题。
1: 对，
2: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好身体，就要管住嘴迈开腿。
1: 那个嘉哥说特别能吃的时候，真的是内心好像有一股对他们的担忧啊。
2: 脂肪肝呐，我怕他们，对吧，好，那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咯。
1: 一会儿见。
3: 需要的朋友，33一瓶的单价无需考虑，品质呢已经有上万人参加过试喝了，帮您品鉴过了。
2: 我那个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收音机要开了小小的声音放在枕头边睡觉。现在完全不行了，那个时候觉得那个是催眠的，现在不行，
1: 现在有点动静都不行，
2: 有点动静都不行，
1: 有一点动静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心脏砰一下，
2: 血氧饱和度立马降低的那种。
1: 吓死了，
2: 然后就睡不好觉。
1: 是，
2: 所以你看啊，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了，对吧。好，在那个大蓝鲸上面，张欣说听到了，刚从车载电台切换过来啊。张欣反正喜欢听的歌都是比较与众不同的，
1: 但刚刚那首歌就
2: 这
1: 首歌、
2: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1: 对对对，这首歌呢是属于有点伤感。爱我的人
2: 和爱
1: 为我付出
2: 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
1: 快，原来是这么悲惨的状态，流泪狂乱
2: 和心碎。
1: 和心碎。天哪，他唱出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三角恋，我爱这个，然后那个爱我。
2: 哎呀。都是什么事儿啊，你说说看哈。哎，这就是你看哈，时代不一样。以前嘛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就现在吧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就会去想，哦，原来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处理，那个事情应该那样处理。
1: 哎，是的。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也真的可以出去露营一下。我看到我们小兔发了一个露营的照片和视频。那个感觉，对吧，你因为露营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看着星空的，是在原野上啊，大自然里面非常亲近的一种接触。
2: 到跟你讲，露营我们看到的是很美好的一面，对不对，你把这个帐篷支起来1个小时，收起来1个半小时，
1: 一起干的。
2: 对啊，
1: 就是三五个人一起干，
2: 你会发现跟你一起出去玩的人总是有那么一两个人是在干活的，剩下的人都是坐在那儿的
1: 啊。有一两个人呢是享受干活的状态的，还有一两个人呢是享受那个
2: 坐在那儿的状态，
1: 坐在那里享受别人干活的状态。
2: 但是那一两个人干活的人可能心里面也是
1: 啊，我知道，
2: 你懂吧，
1: 万马奔腾。
2: 对，因为我有一年真的就跟一帮朋友在常州西太湖这样露营。我们扎的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帐篷，然后你要把帐篷搭起来，把烧烤什么搭起来，对吧，然后弄啊干嘛的，最后我恨死了，我说下包方便面吃算了。弄半天也弄不好，那个帐篷吧也搭不好，好，最后收的时候吧真的要收老半天了。
1: 所以事实证明什么，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出去露营的话，一定要找一个之前露营过有经验会干活体力好8块腹肌。
2: 真的
1: 越发离谱啊，说的越发离谱，就是最好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带着。